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有歌为伴，一首歌的时间，一首歌的时间。
1: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4%。今天夜里中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

0: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的异乡。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V 开始。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下面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迪克牛仔的音乐，标志性沙哑嗓音的搭配抒情摇滚的曲风，那歌声也满是成年人的漂泊与遗憾，爆发力十足。那他的三万英尺，包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种歌曲呢，更是传唱多年的摇滚情歌经典。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也是翻唱封神的代表作。摇滚编曲赋予了老歌浓烈的沧桑感，诉说着错过感情的遗憾，也是 KTV 的常青金曲，并且呢，也是他打开了两岸三地知名度的一个关键性的作品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歌曲。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孩儿，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3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现在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的温度是27度，空气质量53，属于凉的状态。那要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呢，11点的时候呢，预计会有小小的降雨。那在下午4点的时候，预计呢会有大面积的降雨。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接下来聆听的呢是安以轩的歌曲。那身为演员的他呢，声线也是清甜柔和，曲风呢也是以影视抒情慢歌为主，旋律呢细腻走心，一首首歌曲道尽了婉转纠结的情愫，温柔治愈，氛围感拉满了。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1: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夏季呢，室内绿植养护要把控浇水频率，遵循土干透再补水的原则，避免盆土积水烂根。绿植摆放避开正午阳光强光直晒，放置散风通风散光之处呢是最佳的。定期呢擦拭叶片浮尘，既能提升观赏性，也能让植物长势更好。闲暇打理绿植，还能够舒缓心情。

全生活全知道，高温天气呢不建议正午外出锻炼，傍晚气温舒适，城市公园步道平整，适合散步慢走这类温和的运动。运动前后呢也要及时的补充温水，不要立即大量的饮用冷饮。适度的活动也可以放松身体，来缓解日常工作带来的疲惫感。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之道，各类社区长期开设手机公益教学课堂，专门针对长辈讲解线上挂号、视频通话、公交查询等实用操作。课程节奏缓慢易懂，有志愿者一对一来协助，熟练使用智能设备，方便长辈日常出行和与远方家人联络。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2，继续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现在呢是阴天了，那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的气温呢就是27度，空气质量53，也依旧是凉的状态。那预计呢在半个小时之后呢会开始降小雨，那在今天下午4点开始呢会有大面积的雷阵雨出现了。那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换季轻薄衣物收纳前呢，充分的清洗晾干，针织衣物悬挂防止变形，棉麻衣物折叠存放，收纳柜放置除湿包防潮，大小物件分类摆放，养成定期整理的习惯，居家空间会更加的整洁清爽，取用物品也会更加的便捷。

力可问，经验做自己。行有电台，这里是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

全生活全知道，城区多处便民休憩点常年的对外开放，面向快递员、环卫工人、园林工人等户外从业者提供休息座椅、饮用水等基础物资。小小的便民点位，为奔波在外的工作人员提供一处临时纳凉落脚的地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泉。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4%。今天夜里中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2: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2: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2: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2: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间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1: 到了午休时间了，犒劳一下自己，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

0: 正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上期我们说到，雷国民和张云明因为争吵不断，最终分道扬镳。此后雷国民虽然想再找一个人一起作案，可始终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无奈之下，雷国民走上了独自一人办大事的道路。雷国民认为单独一人作案要尽量避免搏斗，要通过突袭一下子就解决受害者，然后再实施抢劫。因为对雷国民来说，如果和受害者正面对抗，那是有可能被抓住的。对于已经背负了很多条人命的雷国民而言，只要被扭送到公安局，等待他的肯定就是刑场的子弹。1995年3月23号下午4点多，雷国民流窜到了中山市沙溪镇龙瑞村庙前街22号刘伯叔的家里。他趁主人熟睡的时候，撬开房门入室，用斧头对刘伯叔的脖子猛砍下去。几下以后，刘伯叔就死在了血泊当中。这一次，雷国民抢到了刘家的营业款，10万多块。这是雷国民第一次从杀人抢劫中抢到较大金额现金，他欣喜若狂。不过回来之后，他总结这次作案，雷国民对自己作案的凶器却非常不满意。在杀死刘伯叔期间，由于斧头很大很沉，雷国民又身材矮小，挥动起来十分的困难，没有做到一击毙命。刘伯叔在惊醒之后甚至还大声呼救，幸运的是邻居们也都在熟睡，所以没有注意到，这才让雷国民能够顺利得手。同时通过这起案子，雷国民还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关于目标的选择。雷国民认为自己是持冷兵器作案，一旦受害者反抗或者受害者数目较多，那自己就很容易失手，搞不好还被抓住。而且即便是做生意的人，家里存有的现金一般也不会太多，杀一个人抢劫区区几千几万块，在雷国民看来风险太大，收益太小。所以在这次以后，雷国民开始把自己的目标转移到了国家金融机关，基本也就是指银行，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的钱肯定多。可雷国民知道自己一个人抢劫国家金融机构是非常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被擒获，而且他不能和人搏斗，毕竟他只有一个人，所以只能等那些值班人员睡着以后，雷国民携带冷兵器撬窗入室作案。所以他打算先找个地方

到了珠海市拱北汽车站售票大厅的门市，准备拿证来练练手。可是很不巧，他刚刚进去就被一个值班人员发现了。雷国民见状，急忙丢掉凶器，翻墙逃走。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个门市的职工非常粗心大意，发现了雷国民和他丢掉的尖刀等凶器，居然认为这不过是小偷试图盗窃，所以在事后这个地方并没有增加安全防范。几个月以后，雷国民再次路过这里，发现了这个情况，于是决定还在这儿动手。一年后的6月13号晚上，雷国民携带事先准备好的斧头、尖刀、玻璃刀等作案工具来到了这个车站，翻窗入室。他用斧头和尖刀先后对值班的蔡立新、陈楚中的头部和颈部连砍了数下，导致两人在熟睡中当场死亡。之后雷国民放倒保险柜，用撬棍撬开，抢到了人民币43万多，港币10万多。这是他第一次从国家金融机构抢到巨款。这次得手以后，雷国民是又惊又喜，下定决心以后要以国家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目标。在珠海作案以后，由于抢劫金额巨大，雷国民整整安顿了两年才开始再次作案。1997年9月22号深夜，雷国民来到了江西省南昌市汇通城市信用社，他先到值班室把值班员用刀刺成重伤，然后到信用社的二楼准备拿钱，结果却没想到二楼当天临时有很多人加班，灯火通明，雷国民大吃一惊，只能是慌忙地逃走。在南昌失守以后，他又来到了东北的吉林省通化市，通化的北市场城市信用社成了雷国民的下一个目标，因为根据他的观察，这里的安保是形同虚设，堪称开门一道。后来雷国民供述说，这家信用社位于一幢四五层楼的楼房的一楼，为了观察内部结构，他特地用假名在这里存了1000块钱，然后观察周围的情况，发现这家信用社它的防范很差，后墙的窗户没有防盗网，是普通的玻璃窗，而且里面只用挂锁锁着，其中还坏了一块玻璃，用塑料布给蒙上的。每天晚上这家信用社只有一个老头值班，而且他作案的两天前就撬掉了后墙玻璃上的挂锁，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作案当天，雷国民从窗户爬进现场，几刀就捅死了值班老头，然后撬开保险柜，很轻易的就抢走了15万块。在这几次作案以后，雷国民对他使用的尖刀、斧头这些凶器更加的不满。在对于武器选择上，雷国民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认为锤子是最好的武器。在雷国民十多年的杀人犯罪生涯中，对各类杀人武器，他总结出来了这样的一条结论：刀不如枪，枪不如斧，斧不如锤。用刀作案，不能一招置对方于死地，受害人容易喊叫，而且受害人流血也比较多，现场很容易被发现，那些血也容易粘在自己身上，留下作案痕迹。而用枪作案，虽然他能一招置对方于死地，但是枪的响声太大，很容易就被发现了，况且110反应也快，短时间内就能赶到现场，容易破案。雷国民认为当年的张军团伙，他们的教训就是在这一点上。
然后

0: 第三个斧子，用斧子效果的确是不错，但是它太过笨重，不好使用。所以总结下来，雷国民认为还是用锤是最好的，轻巧灵活，能够一招就将对方制服，喷出来的血也不多。雷国民在安徽宿州案件前买了锤子，当时还在自己头上做了敲打实验，感觉效果非常好，最终确定了使用这种工具。但在这起案件的时候，他使用的还不够熟练，打击受害人头部的次数比较多，当时身上溅了不少血。不过在做完这起案件以后，雷国民就正式的坚定了使用锤子作为杀人工具的决心。雷国民身体比较瘦弱，臂力不足，为了增强自身体力，确保用锤子打击头部的准确性，他在安庆老家专门租了100多平米的房子，改造成了健身房，使用拉力器来练习臂力，还在沙袋上画几个圈，练习从各个角度打击人头部的技能，并且他每天坚持长跑30-40公里，锻炼自己的耐力。在通过练习以后，雷国民声称他有把握在6秒内就杀死一个人。当时雷国民在江西瑞昌杀的6个人和在江苏盐城杀的3个人都是用的锤子。另外，除了对武器选择以外，雷国民认为自己逃离现场的速度也是太慢，很有可能被警方抓住，所以他开始考虑使用作案工具。可作为一个农民，雷国民并不会开车，不过为了抢劫，他特地的去学习了驾驶，甚至为了切割银行金库，他还特地去学习了切割技术。这是因为很多信用社都是用金库锁着现金，不能打开金库就意味着只能抢到少量现金。那么可以说，雷国民真的能算得上是一个职业歹徒，为了抢劫不断地学习新的技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2000年8月5号晚上9点，雷国民驾驶偷来的装有切割设备的面的，来到安徽省宿州市北关信用社准备作案。 经过长期踩点，雷国民知道这里晚上只有两个女人值班，很容易对付。潜伏到午夜，雷国民用钢丝钳剪断信用社主任室的防盗窗进入室内，然后他公然地撞开值班室门，而不再是偷偷伏击。值班员是两个中年女性，薛玉珍和徐玉芬，他们被惊醒以后与凶残的雷国民进行了短暂搏斗，但雷国民手持铁锤，两个女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几下就被砸倒了。雷国民下手毫不留情，将两个女人都砸得脑浆崩裂，死于非命。随后雷国民就用切割设备把信用社的大保险柜门割开一个洞，而且在切割过程中柜里有将近4万人民币直接被烧毁，之后他拿走了柜里的18.8万人民币。这一次作案以后，雷国民丢弃了这辆偷来的面的，防止被警方顺藤摸瓜。此时雷国民已经作案多年，之所以始终没有被抓住，也是因为他有一整套处理凶器和作案工具的经验。雷国民后来回忆说，他使用的作案工具很多，但每件都各有用处，而且从来不在同一地方购买，公安机关想从工具上找到他，那肯定是很难的。2000年初，雷国民经过反复的观察和踩点，决定对安徽宿州的北关信用社进行抢劫，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起案子。当年7月份，他在安徽池州偷了一辆昌河面包车，在合肥偷了一副车牌，在安徽凤阳县租了一套切割设备，又在蚌埠市购买了一把钢丝钳，在宿州购买了割枪，并且定制了撬棍等工具。作案以后，他把29件作案工具全部留在现场，把面包车开到了安徽省肥东县抛弃，因为在现场时车碰到墙上擦掉了一块油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把车就扔了，因为他知道公安机关肯定会从这块油漆上来查找车辆，留在手上那肯定是个祸害。后来为了他之后的江西瑞昌、江苏盐城两起案件，雷国民在2001年元旦在安徽省凤阳县的旧车交易市场花了24000买了一辆旧的普通型桑塔纳，卖车老板还送给他一副安徽车牌，然后他又在南京买了切割工具、刀和扳手，在武汉买了氧气瓶，在南昌充好氧气，在安庆市购买了刀和撬棍等工具。就这样，他为了买作案工具就跑了大半个中国，然后他就带着这些工具先到江西瑞昌抢信用社，但是没抢到钱，这个在下期我们会说。然后他又把车开到了江苏盐城，作案前又在附近的大丰市偷了一幅当地出租车的牌照，作案时挂在车上，作案以后在回安徽的路上再把车牌给扔掉。这一次在安徽宿州的案发现场，他丢下了所有工具，因为他自称有信心让公安机关查不到自己，而且还能让他们认为这是流窜犯干的。而之所以在江苏盐城案件之后把所有作案工具都带走，而不跟上次一样把工具都留在现场，雷国民的目的是让公安机关看不出这两起案子是同一个人做的。由此我们也能看出来雷国民他的狡诈。在2000年，国有单位的职工一年的总收入平均才只有9500块钱，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仅仅只有10000多，而雷国民

在这六年里，平均每年都抢到14万多。这个数目互相一对比，可见确实是不小的。很快，半年时间，这 18.8 万就又被雷国民给挥霍一空了。于是当年年底，雷国民从安庆老家出发，乘汽车分别到了安徽淮北、河南永城、河南驻马店、湖北的麻城、鄂州黄石，结果都没发现合适的目标。最后他到了江西省的瑞昌，在一个自行车铺花了几块钱租了一辆旧自行车，在市内转了一圈，最后发现了瑞昌市信用社。随后他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了10天，在这期间他每天都仔细地观察这家信用社，发现这家信用社里边的金库钱肯定有很多，最少有上百万。但是从外边要经过5道门才能够进入金库，作案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当时他就决定放弃这家信用社。但是几天下来，这家信用社里存放的大量现金每天都在刺激他，就算回到家，雷国民仍然是不死心。于是他就又一次去了瑞昌观察这个信用社，反复几次之后，终于被雷国民发现金库门的钥匙就在值班的经警身上。那只要把钥匙弄到手，雷国民就有把握进入金库抢到钱。随后雷国民对3名值班经警分别进行跟踪，发现其中一名骑摩托车上下班，每晚吃饭前把车停在离家200米的地方。那在这段路上雷国民可以下手，于是在筹划几天之后，他准备作案。可就在他计划好准备下手的当天，情况突然又发生了变化，这名经警把摩托车停到家里去了，而且当时他家里人很多，有5个人，所以雷国民当时又决定放弃作案。在回到安庆老家以后，雷国民左思右想，最后他决定只能拿到钥匙才能够打开金库门，那直接就去拿钥匙就好了，只要能拿到，管他家里有几个人呢，把人杀了不就行了吗？于是过了年，2001年春节刚过，雷国民第三次来到江西瑞昌。2月21号下午4点，雷国民把车停在信用社经警周生中家的附近，直接推门进入。雷国民敲开大门以后，先残忍地把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孙金香给打倒，用力地踩她的头部，致使其当场死亡。此时周家其他人还没有回来，胆大至极的雷国民居然在室内又等候了20分钟。然后周生忠和女儿周美、侄女周某一同回到家门口。雷国民躲在门口突袭了两个小女孩，在铁锤的猛击之下，两个少女哼都没哼一声就先后倒地了。之后他又继续躲在门口，然后周生忠进屋发现两个女孩倒在地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太阳穴就被雷国民一记重锤打下去，当场倒地。雷国民怕他没死，又对他的头部狠狠地砸了好几锤，并且用刀子割开他的脖子，然后从他身上搜到几十块现金和一串钥匙。正在雷国民准备出门的时候，正好又遇到周生中的小女儿进屋，雷国民用锤子迎面把她给砸倒，又用刀切开了小女孩的脖子，致其死亡。随后他拿起金库钥匙走出门，准备离开作案现场到信用社去实施抢劫。可刚刚走出周家门口，雷国民就看到周生中的弟弟又迎面走过来，

0: 雷国民知道，他回家如果看到凶案现场，那肯定是会报警的，所以不得不放弃了这次抢劫计划，丢掉钥匙，当晚就驾车逃回了老家安庆。这一次作案，雷国民的破坏之大，杀死了五个人，可一分钱都没抢到。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先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继续再来说雷国民。
1: 生活最美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

0: 电台，听乐嗨一点。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今天绝密档案，我们来讲述一个大名鼎鼎的悍匪——白宝山。我们在网络上搜索白宝山，点开之后第一句话就是白宝山是重大连续杀人案犯人，是一个在中国刑侦史上有坐标地位的杀人犯。为什么会给他如此高的评价？自1982年12月开始，白宝山因多次盗窃抢劫被判处了4年有期徒刑，后来又改判为15年的有期徒刑。这个改判让白宝山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也导致了后来他犯下的一系列的滔天罪行。白宝山虽然只上过3年学，但是他的犯罪智商极高，具有高超的反侦查手段与射击技术。他所犯下的这一系列案件被公安部列为1996年一号案，1997年中国10大案件之首，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1997年世界第3要案。而且这起案子不仅惊动了北京，惊动了警界、军界，震动了国务院、中南海，甚至还影响到了海外。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白宝山所犯下的这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案子。我们可以查一下白宝山的照片。白宝山这个人看起来其实是一个老实人。那么白宝山杀人犯案又是为什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当年的法律和社会对他不公平，毁了他的一生。那既然法律和社会对他都不公平，那么他就要报复法律，报复社会。在说他之前，我们暂且不管白宝山的思维有多么极端，我们先来看看当年第一次入狱时对他的量刑。第一次，白宝山以盗窃数额600多元的物品被定为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1983年的9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布了白宝山的犯罪情况。首先第一起，1982年12月，白宝山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的衣服2件，价值人民币10元。16号又独自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人民币110元。第二起，在1983年1月21号，白宝山和张某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手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背面2个、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士高跟鞋等等，一共70多件，价值人民币500元。那么据此，白宝山就以盗窃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白宝山的这第一次犯案，我们前后算一下，总共偷了价值600多块的东西。当时的600多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3万块钱。按照刑法，他这种盗窃应该是属于盗窃金额较大的犯罪。而盗窃金额较大的，按照刑法是给予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白宝山这给判了4年徒刑，看起来似乎是有些偏重。但是我们想想，当时的时间是在1983年。1983年发生了什么？这正是83严打的第一年。白宝山这等于是在风口浪尖上作案，所以判了4年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在节目开始我们说了，白宝山第一次入狱是先判了四年，后来又改判为15年。所以实际上对白宝山的最终判决在于第二次的改判，这也是改变了白宝山命运的一次判决。在1985年，当时白宝山还在服刑期间，但是就在这期间，他又被其他的狱友揭发了他还犯有其他的案子，总共有4起。第一起在1983年1月到3月，白宝山伙同石某等人偷盗了工厂仓库内的管件阀门160件，价值1900元，偷盗了原木一根，变卖之后获得赃款500元。第二起发生在1982年8月8号，白宝山伙同石某偷盗牡丹牌12寸黑白电视机一台。在1982年底，白宝山还是和石某在修配车间又偷窃了车胎170条，车轱辘2个，总共价值3150元，变卖之后获得赃款2855元。第四起在1982年12月17号的晚上，白宝山在某家人的院子里偷了3书包玉米，结果被事主发现，追到了门外，于是白宝山就用木棍猛击

事主头部，致使其颅骨骨折，缝了九针。于是根据第二次认定，白宝山又盗窃了5000多元的物品，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万到15万块钱，这就属于盗窃金额特别巨大了。据此，由于白宝山打上了一名事主，所以白宝山的这次犯案就被定性为抢劫罪，以抢劫罪判处5年徒刑，加上新的特大金额盗窃判7年徒刑，两罪合并后执行有期徒刑11年，再加上之前已经判决的4年徒刑，总共判处了15年的有期徒刑。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从客观来说，严打期间给白宝山定下这个抢劫罪，这个问题倒是不算大，但白宝山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这不算是抢劫，应该属于盗窃，所以觉得给自己判了这5年抢劫罪是冤枉的，从而变得十分愤怒。当然，当时是严打期间，严打期间虽然严，但是因为盗窃就判刑11年，客观来说的确是有点长，有点重了。相对暴力抢劫来说，盗窃是属于比较轻微的犯罪。白宝山的盗窃数目虽然不菲，但是绝大部分赃款已经追回了。中国刑法的故意杀人罪里面，情节较轻的都只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盗窃罪的危害和杀人比起来，显然是低了好几个档次，判处了11年徒刑，的确是相当重的了。其实，在白宝山入狱之前，总体来说，他还是一个只是有些小毛病的普通人。他盗窃的对象主要是公家的机关，盗窃的东西以工厂的材料为主，而不是老百姓。他盗窃的目的也比较单纯，主要是因为妻子生了双胞胎，家里过于贫穷，抚养两个孩子非常的困难。但是在期间，这一次过重的判决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在最初判处4年徒刑的时候，白宝山的心态总体还是比较积极的，希望能够早点出狱和家人团聚。但在监狱中被狱友揭发出隐藏的案件以后，白宝山被加判到15年，这也就表示他出狱的时候都已经40岁了。于是白宝山认为自己的一生都被毁掉了，所以他开始在狱中扬言要杀人，说法律这样判他，他服刑出来以后就去杀人，去杀死那一些受到法律保护的人，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这种心态体现出了白宝山极度仇恨社会的心态。按道理来说，这种人只要放进社会，必然会继续犯罪，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其实客观来讲，对于白宝山的量刑是比较重的，而在后来把他释管，这些都是导致他继续犯罪的原因之一。我们都知道，上面我们也有涉及，当零星犯期间，李宝玉、傅克军等人曾经多次出去嫖娼，白宝山也跟着去过几回。当然，零星犯这只是问题之一。第二点是白宝山连续杀死了2个狱友，监狱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现，或者说是一直没有找到定罪的证据。被白宝山杀死的2个人，第一没有带钱，第二都是只剩一

0: 两年就可以释放。第三，两人前后失踪只有半年间隔。第四，房子里血迹斑斑，而白宝山又跟他们住在一起。我想只要是个正常人都能够猜到是怎么回事。但是监狱方面，一来其实并没有大力寻找尸体，二来也没有尽力搜罗证据，三来发现白宝山私藏的数十发子弹也没有过多的怀疑和质问，最终找不到证据，还是以两人越狱定罪，而且还把有着重大嫌疑的白宝山提前一年释放。而后来白宝山犯罪所使用的子弹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搞到的。白宝山前期他所收集的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了，在他重获自由之后，利用恶劣天气、附近农民的羊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把羊给扣住，要挟对方用子弹来交换，最终又从牧民手中弄到了75发步枪子弹和50发手枪子弹。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把子弹放在牛棚顶上，而是埋在了水渠附近。在释放之后，他把子弹挖出来全部缠在身上带回了北京。表面上白宝山始终一副老实模样，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而且白宝山干活比较出力，还注意搞好与管教和武警的关系，利用当零星犯的便利，他常常去摸鱼捉虾，还用丝网捕鸟，稍微有所收获就会把他们送给他认为有用的人。于是在一段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狱警好评。1993年初，也就是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三年之后，1996年3月7号，他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3月12号，他从新疆回到了北京，带着他的125发子弹。而我们要讲述的白宝山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先到这儿，我是大腕。好，我们下期继续来说白宝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日开始报名。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者矿于今年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者酸盐矿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0: 一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等你。
1: 有人说呢，永远只在自己喜欢的频率里面做音乐的金海心，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务正业，但是这些年里他还是依然保持着音乐创作。有人发现金海心已经是沦为三四线城市的跑场歌手，但是这又何妨，只要是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受别人约束，就是人生的一大幸运。就像他歌里所唱的，自我独立大可不必活在别人的影子里面做自己。感情的世界里，没有谁离不开谁，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接下来听到这首歌，金海心带来的《悲伤的秋天》。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

0: 然后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1: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0: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2: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3: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4: 其实人生有很多东西无所谓最好的。只要你认为值得，成功与失败，幸福与不幸，每个人心里定义都不会相同。得与失本来就是相对的，关键在这短暂的人生里，如何把握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了。分享来自金莎的一首歌，亲爱的，还幸福吗？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荷尔蒙只负责一见钟情，柏拉图负责白头偕老，激进浪漫是荷尔蒙，包容坚守才是爱。有一种爱情叫做相濡以沫，却厌倦到终老；有一种痛苦是相忘于江湖，却想念到哭泣。分享来自李玖哲《柏拉图式的想念》。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4%。今天夜里中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遥远。爱是生命当中的主题，爱也是最奢侈的、不可或缺的。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种信仰，让我们去成就自我。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我们可以很亲密和自己对话，我们可以慢慢的成熟，笑看花开花落。分享来自梁静茹，信仰。

0: 及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映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崇拜专辑当中，梁静茹尝试更多元的曲风，曲风从清唱、小品抒情、流行抒情、节奏民谣、流行摇滚等等，而会呼吸的痛则是梁静茹用最深的悲伤嗓音传达最深刻、最底层的一种痛，让听者伤心欲绝。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梁静茹带来的会呼吸的痛。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遥远。看了微博上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很不错，想给大家一同分享一下。世界上先有爱情，才有表达爱情的语言，所以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人们往往忘记了语言，他们流泪微笑，亲密相拥，一切都在像我们想象的样子进行，稳稳的幸福着。我会做你的天，让你昂起脸就有了一切。

0: 甜嗓女孩梁心怡，她说做音乐很简单，找到属于自己的舒服方式玩音乐，与世界分享故事和想法，希望呢用自己的嗓音助你减压，带你到一个无忧的音乐世界里。一起来听梁心怡《因为你》。
1: I took a walk, I expected to fall， 因为我会长大，所以有好多借口犯错。

0: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

0: 在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FM 八十七点三，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在他的歌声里听得到民谣的清新，这一首歌来自于陈绮贞，民谣摇滚的风格清新当中也带着个人强烈的向往，坚实诚恳，略有新文艺腔的味道，不做作，唱腔自然，轻松的舒展当中也流动着少女式的忧郁。来听陈绮贞微凉的风格。

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

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1%。今天夜里中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

0: 在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FM 八十七点三，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这首歌萧敬腾带来非常符合今天年轻人状态和风貌的歌曲，这是他潇洒又霸气活力十足的演唱超级网剧《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当中的主题歌。我相信这一首歌曲啊，真的是能够感受得到现在的年轻人的活力。来听《我的大学》。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你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会垂下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0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 5.7%。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日紧急预拨 1.8

0: 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一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艺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和您分享一首充满梦幻色彩的春日词作，秦观的《好事尽梦中作》。北宋词人秦观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这首词写于他被贬楚州期间，而且特别著名是梦中作。或许正是现实中的苦闷，让他在梦中寻得了一片自由的天地。诗的开篇惊艳无比，春露与天花，花动一身春色，春雨滋润着山间小路，催开了烂漫的山花，花朵随风摇曳，整座山的春色仿佛都在流动。一个动字让静态的画面瞬间活了起来。词人沿着花径前行，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溪水潺潺，黄鹂啼鸣，好一派盎然的生机。下片却是笔锋一转，飞云当面化云龙，腰脚转空壁。抬头望去，云彩如龙蛇飞舞，在碧空中盘旋变幻，气势壮阔，而结尾却归于沉静。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词人醉卧在古藤树荫里，竟浑然不知身在何处。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感慨，秦观在逆境中通过梦境构建了一个充满自由与诗意的世界。人生的风雨我们无法左右，但至少可以在心中留一处春露与天花的角落，让我们在疲惫中也能醉卧片刻，不问南北。我是主播高坤，感谢收听，下期。

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游电台温暖呈现。

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幸福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4: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中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西风3级，空气指数35，优。明天中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We love music。是 1, 2, 3。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跟我喊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俗话说得好，好久没说俗话了，生活处处是学问。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最近新学的技能。微信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广告站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0: 你转我转，他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者矿于今年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17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日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日开始报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0: 我却觉得很不错。
1: 娱乐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

0: 艺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4: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点。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品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路全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至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9日，中国第16次北

0: 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于今年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想要凄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今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购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好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3: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4: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大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Apple， 找到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深谷这座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

0: 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8: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9: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8: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0: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8: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

0: 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同比增长约 3%， 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5: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6: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4: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7: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4: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受台风白海豚

0: 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今天五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2: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3: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4: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3: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6: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7: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8: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9: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0: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人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3: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0: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6: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5: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1: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8: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0: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

0: 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十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者矿，于今年八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者酸盐矿物。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十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4: 借那一束光，
5: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on board flight number 100. Your safety is our priority.
1: 这首歌曲是韩剧《流星花园》的片头曲《想要忘记你》，这是海蝶特意为张晋打造的新单曲。而张晋呢，也是林俊杰的小师妹，曾经呢也是力推过他的单曲《你在哪里》。

感性者这首歌呢是来自刘思涵的一首歌，由戴佩妮作词作曲，收录在专辑《拥抱你》当中。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刘思涵《侥幸者》。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首歌曲《健身房男孩》啊。小西听起来呢感觉有点奇奇怪怪的，自然卷的专辑破茧而出当中的一首歌，歌词虽然描写的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琐事和对生活对爱情等的浅层的感受，却生动活泼不失幽默，在经过女主唱娃娃的演绎显示了歌词的感染力。

这一首歌曲很有爱，是后弦演唱的，那由后弦作词作曲和编曲，后来呢是收录在后弦201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很有爱》当中。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来自刘惜君的这首歌《梦的翅膀》。值得一提的就是，刘惜君是一位低调的爱心歌手，主动参与了多次公益活动，包括灾区送水行，还有个人慈善音乐会等等。下面的时间就一起来听歌，刘惜君的一首《梦的翅膀》。

0: 意中忘记凡尘。
1: 祝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2: 欧豪是新生代的小生，中国男歌手演员，2013年参加快乐男声出道，获得红袖最行男声这样的冠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欧豪的这首 So What。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

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情流感君》。那陈小春呢，可能很多朋友认识他，也是因为在1996年开始他参演刘伟强执导的《古惑仔》系列，在片中呢，陈小春是饰演了山鸡这一角色，人气急升，迎来了事业的高峰。

0: 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日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七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 5.7%。 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于今年八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3: 从前邓丽君唱过的很多歌都是改编自日本的原唱，你在我心中这首歌也是，不过呢，王菲这一版本却赋予了这首老歌很强的新意，重新的编曲配器和演唱洗去了原曲的歌厅和酒廊的那种味道，也让歌曲变得更加像一首流行歌。改编好的老歌既能够保留复古的情怀，也带着新鲜的味道，

世界，犀牛电台。许冠杰的这首《有酒今朝醉》发行在1976年，当时很快就引起了听众的共鸣，也让很多的人幡然醒悟，其实多年以前的那些老歌早早的就已经印证了自己一路走来的感慨，或许还有现在的无奈。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我也是你的老朋友肖辉，每天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就在电波当中一起听年代金曲。

0: 全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说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2003年，林俊杰正式出道，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月行者》，被认为是继周杰伦之后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天。

2004年，他凭借着第二张专辑《第二天堂》里的《江南》一曲成名，林俊杰成功跻身于小天王之列。随后呢，一系列的爆款作品的诞生，更是进一步奠定了林俊杰的地位。1000年以后，《背对背拥抱》《曹操》等歌曲至今仍然是经典。时间交给林俊杰，带来这首《1000年以后》。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何必管一片海有多澎湃，何必管那山冈它高在什么地方，只愿这颗跳动不停的心永远有慈爱。这份爱是一种大爱，是对山川、大地、花鸟、鱼虫等一切生命和事物的爱，因为这样才好让这世间冰冷的胸膛如盛开的暖阳。由许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第三极》，带着青藏高原独有的特色，若隐若现地从世界第三极的深处飘荡开来，弥漫在云海之间、大地之上，带来宁静与安详。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媒聚焦栏目今天播出，以务实之举谋发展之效；暴徒寨景区抓实防汛备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区妇幼保健院五联疗法助力科学减重；怀柔镇龙海社区开展暑期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等中央媒体持续关注我区发展动态，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文旅融合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现了我区务实举措与工作成效，生动呈现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随着电动汽车充电站快速增多，部分站点存在价格不透明、无安全警示等问题。2024年10月起，区人民检察院启动电动汽车充电站规范建设专项监督，依托辅检联动机制，以监督加协作的模式，助推辖区电动汽车充电站行业规范化发展，

0: 相关做法或新华网、人民网报道。为精准掌握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质量发展情况，破解企业质量瓶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专家组织开展重点产业质量状况调研。调研组深入普星电子、凯翔电器、布木电子等企业生产一线，查看生产流程、质量管控体系，征集政策诉求。交流会上，多家企业分享质量管理经验，专家组针对共性问题进行分析指导。此次调研摸清了实情，找准了短板，搭建起政企常态化沟通平台。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七至八月为暑期出游高峰，避暑游、研学游、亲子游需求增长明显。我区在打造新场景、丰富新体验上持续发力，有效释放文旅消费潜力。龙泉古镇深挖经典故事，策划推出百余场沉浸互动式节目，从早到晚好戏连台，营造出处处是舞台、步步有好戏的文旅新场景。傍晚时分，民族舞蹈木脑纵歌惊艳上演，演员与游客一起随着节拍边走边舞，汇成欢腾的长龙。没有固定舞台，没有刻板编排，每位游客都可以自由参与。景区内游客还可以与 NPC 猜谜对诗做游戏，欢声笑语不断。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我区还升级游玩业态，优化配套服务。走进西部长青水上乐园，清凉水汽瞬间驱散夏日燥热，海啸池、漂流河、儿童戏水区等设施全方位适配各年龄段游客需求，构筑起天然避暑秘境。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近日，陶印抒怀写意鹿泉寻迹鹿泉陶印笔会在区民俗文化展馆举行。陶印融合陶艺烧制与金石篆刻，兼具传统艺术价值与非遗传承特色。活动现场，篆刻爱好者以咏诵鹿泉的古今诗词为灵感，在陶坯上篆刻、镌刻古迹主题编款，创作出一批具有本土特色的陶印作品。据龙山印社负责人介绍，所有陶坯将统一烧制，装裱后在区民俗文化展馆面向公众展出，让更多人通过一方陶印感受鹿泉千年文脉的独特魅力。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汛期与假期重合，极端天气多发，景区安全管理面临双重考验。8月10日下午，随着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及防汛安全工作要求，暴毒寨景区随即临时闭园，全面禁止游客登山、夜爬等一切入园活动，有序开展游客疏散，全力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当天下午3点，临时闭园公告发布后，往来暴毒寨景区的车辆明显减少，面对少量驶来车辆，工作人员及时上前沟通，耐心劝导，引导车辆驶离。
1: 正在登山的游客，景区现已闭园，为了自身安全，请尽快离开景区。
0: 在景区智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借助实时语音喊话系统，劝导先期入园游客有序撤离。与此同时，登山步道处的工作人员对山体边坡等重点隐患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细致检查隔离护栏有无松动、排水设施是否通畅，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对沟谷等风险区域，景区设置安全警示标识，严禁游客靠近滞留。景区持续优化防汛应急预案，配齐沙袋、救生器材、照明设备等防汛应急物资，强化应急队伍实战演练，提升突发险情现场处置能力。同时密切对接气象部门，紧盯天气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汛情信息上传下达及时通畅。
2: 我们坚持一人为本、一方为主，加大隐患巡查频次，管控好危险区域。一旦接到恶劣天气预警，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预案，落实闭园管控，引导游客安全撤离，备足应急物资，把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守护好广大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三伏天是减重塑形的黄金期，很多人单纯依靠节食运动减肥，效果反反复复，还容易损伤身体。区妇幼保健院现推出五联疗法，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定制科学个性化的减重方案。通过饮食指导、运动规划、健康干预，帮助大家健康控制体重，远离肥胖带来的各类慢性病。健康瘦下来，才能更好守护自身代谢与脏器健康。
4: 记者了解到，区妇幼保健院多学科体重管理减重门诊推出的减重五联疗法，主要面向超重肥胖与代谢异常人群、代谢综合征相关亚健康人群、产后特殊时期女性以及有健康塑形需求者。门诊整合中医科、营养科、针灸、内科、儿保科、妇保科多学科资源，形成问诊、检测、干预、随访闭环。
5: 做了体检以后，看到咱们中医这个调理门诊啊，还有减重门诊哈。对了，现在又是三伏天啊，想调理调理身体哈。医生说我这个上热下寒的这个体质，做做咱们中医的这个艾灸调理，顺便连减减体重。
6: 挺有效果的，第一次来以为是抱着心态来嘛，然后来了一次，然后看了确实体重下降，然后湿气也去了不少，然后每天也是代谢也比较好吧，我觉得现在是来的第二次，然后想瘦到理想体重。
4: 国务院发布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健康体重管理设立为独立专项行动，同时明确引导医疗机构开设减重相关特色门诊。区妇幼保健院多学科体重管理减重门诊此次推出减重五联疗法，正是对国家战略部署的积极落实，让政策红利切实惠及基层百姓。针对减重人群普遍面临的平台期长、反弹快等难题，区妇幼保健院减重门诊负责人给出了专业解答。
7: 肥胖是很多慢病的诱因，所以有效的减重是预防慢病第一步。我们减重门诊由我院多科室各环节协同，在中医科可以一站式解决，比单一科室减重速度更快，平台期更短。我们主要通过中医穴位埋线、艾灸、火罐进行治疗，可有效地抑制食欲，改善体质，并且建立长期随访档案，定期调整食谱和运动处方，并在心理上给予持续干预，打破减重过程中及时减重反弹的循环。
4: 为帮助辖区学生树立文明上网、安全上网意识，日前怀陆镇龙海社区开展暑期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活动，向社区暑期托管班的学生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工作人员围绕抵制网暴、防网络沉迷、防范网络诈骗、个人隐私保护、远离不良网络信息五个方面开展宣讲，结合日常案例讲解上网风险和安全常识，引导学生规范上网行为。学生们全程认真聆听，积极思考，主动提问，互动交流，分享自己的上网经历和心得，在一问一答互动学习中逐步认清网络利弊，规范自身上网行为，树立正确的网络观，提升个人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8: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网络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后我会理性上网，保护好个人隐私，远离网络不良信息。回去后我会把这些知识分享给我的家人和朋友。
0: 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下午4:31，区气象台发布24至48小时气象预报，预计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个别点暴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转中雨，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提前做好降雨防范准备。
9: 预计11日傍晚到12日，我区有较强降雨，主要过程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雨量分布不均，过程平均雨量30到50毫米。个别点超150毫米， 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提醒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雷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相关部门及时做好山区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防范工作。由于系统移动路径和强度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持续监测，及时更新预报预警。
1: 本轮降雨致灾风险较高，各相关单位需压实防汛责任，排查安全隐患。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尽量减少雷雨大风天气外出，远离低洼、山体、河道等危险区域，做好个人安全防范。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0: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金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区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独家花边，午餐时间准时开门取小哥的外卖。与其宅在家里发呆，不如外出看看，感受呼吸，释放活力。犀牛电台

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你。

0: 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让我把你升温，陪你过冬天，你表情那么认真，说 baby 现在六月，我们好纠结。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是烫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每个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1: 都在发生着变化，
0: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浮想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喜鸟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媒聚焦栏目今天播出，以务实之举谋发展之效；暴毒寨景区抓实防汛备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区妇幼保健院五联疗法助力科学减重；怀柔镇龙海社区开展暑期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等中央媒体持续关注我区发展动态，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文旅融合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现了我区务实举措与工作成效，生动呈现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1: 随着电动汽车充电站快速增多，部分站点存在价格不透明、无安全警示等问题。2024年10月起，区人民检察院启动电动汽车充电站规范建设专项监督，依托辅检联动机制，以监督加协作的模式，助推辖区电动汽车充电站行业规范化发展。相关做法获新华网、人民网报道。为精准掌握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质量发展情况，破解企业质量瓶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专家组织开展重点产业质量状况调研。调研组深入普星电子、凯翔电器、布木电子等企业生产一线，查看生产流程、质量管控体系，征集政策诉求。交流会上，多家企业分享质量管理经验，专家组针对共性问题进行分析指导。此次调研摸清了实情，找准了短板，搭建起政企常态化沟通平台。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7至8月为暑期出游高峰，避暑游、研学游、亲子游需求增长明显。我区在打造新场景、丰富新体验上持续发力，有效释放文旅消费潜力。龙泉古镇深挖经典故事，策划推出百余场沉浸互动式节目，从早到晚好戏连台，营造出处处是舞台、步步有好戏的文旅新场景。傍晚时分，民族舞蹈《木脑颂歌》惊艳上演，演员与游客一起随着节拍边走边舞，汇成欢腾的长龙。没有固定舞台，没有刻板编排，每位游客都可以自由参与。景区内，游客还可以与 NPC 猜谜、对诗、做游戏，欢声笑语不断。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我区还升级游玩业态，优化配套服务。走进西部长青水上乐园，清凉水汽瞬间驱散夏日燥热。海啸池、漂流河、儿童戏水区等设施全方位适配各年龄段游客需求，构筑起天然避暑秘境。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近日，陶印抒怀写意鹿泉寻迹鹿泉陶印笔会在区民俗文化

0: 大展馆举行，陶印融合陶艺烧制与金石篆刻，兼具传统艺术价值与非遗传承特色。活动现场，篆刻爱好者以咏诵陆权的古今诗词为灵感，在陶坯上篆刻镌刻古迹主题边款，创作出一批具有本土特色的陶印作品。据龙山印社负责人介绍，所有陶坯将统一烧制，装裱后在区民俗文化展馆面向公众展出，让更多人通过一方陶印感受陆权千年文脉的独特魅力。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汛期与假期重合，极端天气多发，景区安全管理面临双重考验。8月10日下午，随着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及防汛安全工作要求，暴毒寨景区随即临时闭园，全面禁止游客登山、夜爬等一切入园活动，有序开展游客疏散，全力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当天下午3点，临时闭园公告发布后，往来暴毒寨景区的车辆明显减少，面对少量驶来车辆，工作人员及时上前沟通，耐心劝导，引导车辆驶离。
1: 正在登山的游客，景区现已闭园，为了自身安全，请尽快离开景区。
0: 在景区智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借助实时语音喊话系统，劝导先期入园游客有序撤离。与此同时，登山步道处的工作人员对山体边坡等重点隐患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细致检查隔离护栏有无松动，排水设施是否通畅，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对沟谷等风险区域，景区设置安全警示标识，严禁游客靠近滞留。景区持续优化防汛应急预案，配齐沙袋、救生器材、照明设备等防汛应急物资，强化应急队伍实战演练，提升突发险情现场处置能力，同时密切对接气象部门，紧盯天气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汛情信息上传下达及时通畅。
2: 我们坚持一人为本，一方为主，加大隐患巡查频次，管控好危险区域。一旦接到恶劣天气预警，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预案，落实闭园管控，引导游客安全撤离，备足应急物资，把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守护好广大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三伏天是减重塑形的黄金期，很多人单纯依靠节食运动减肥，效果反反复复，还容易损伤身体。区妇幼保健院现推出五联疗法，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定制科学个性化的减重方案。通过饮食指导、运动规划、健康干预，帮助大家健康控制体重，远离肥胖带来的各类慢性病。健康瘦下来，才能更好守护自身代谢与脏器健康。
4: 记者了解到，区妇幼保健院多学科体重管理减重门诊推出的减重五联疗法，主要面向超重肥胖与代谢异常人群、代谢综合征相关亚健康人群、产后特殊时期女性以及有健康塑形需求者。门诊整合中医科、营养科、针灸、内科、儿保科、妇保科多学科资源，形成问诊、检测、干预、随访闭环。
5: 做了体检以后，看到咱们中医这个调理门诊啊，还有减重门诊哈。对了，现在又是三伏天啊，想调理调理身体哈。医生说我这个上热下寒的这个体质，做做咱们中医的这个艾灸调理，顺便连减减体重，
6: 挺有效果的。第一次来以为是抱着心态来嘛，然后来了一次，然后看了确实体重下降，然后湿气也去了不少，然后每天也是代谢也比较好吧。我觉得现在是来的第二次，然后想瘦到理想体重。
4: 国务院发布的国民健康“十五”规划首次将健康体重管理设立为独立专项行动，同时明确引导医疗机构开设减重相关特色门诊。区妇幼保健院多学科体重管理减重门诊此次推出减重五联疗法，正是对国家战略部署的积极落实，让政策红利切实惠及基层百姓。 针对减重人群

0: 普遍面临的平台期长、反弹快等难题，区妇幼保健院减重门诊负责人给出了专业解答。
1: 肥胖是很多慢病的诱因，所以有效的减重是预防慢病第一步。我们减重门诊由我院多科室各环节协同，在中医科可以一站式解决，比单一科室减重速度更快，平台期更短。我们主要通过中医穴位埋线、艾灸、火罐进行治疗，可有效地抑制食欲，改善体质，并且建立长期随访档案，定期调整食谱和运动处方，并在心理上给予持续干预，打破减重过程中及时减重反弹的循环。
0: 为帮助辖区学生树立文明上网、安全上网意识，日前怀陆镇龙海社区开展暑期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活动，向社区暑期托管班的学生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工作人员围绕抵制网暴、防网络沉迷、防范网络诈骗、个人隐私保护、远离不良网络信息五个方面开展宣讲，结合日常案例讲解上网风险和安全常识，引导学生规范上网行为。学生们全程认真聆听，积极思考，主动提问，互动交流，分享自己的上网经历和心得，在一问一答互动学习中逐步认清网络利弊，规范自身上网行为，树立正确的网络观，提升个人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网络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后我会理性上网，保护好个人隐私，远离网络不良信息。回去后我会把这些知识分享给我的家人和朋友。
3: 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下午4时31分，区气象台发布24至48小时气象预报，预计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个别点暴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转中雨，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提前做好降雨防范准备。
4: 预计11日傍晚到12日，我区有较强降雨，主要过程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雨量分布不均，过程平均雨量30到50毫米。个别点超15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雷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相关部门及时做好山区、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防范工作。由于系统移动路径和强度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持续监测，及时更新预报预警。
3: 本轮降雨致灾风险较高，各相关单位需压实防汛责任，排查安全隐患。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尽量减少雷雨大风天气外出，远离低洼、山体、河道等危险区域，做好个人安全防范。

欢，别再抛下我了，啦啦啦啦。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的美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
1: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心流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新游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期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

0: 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6: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5: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 当地水利部

0: 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 点地点抽查乡镇三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2: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3: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4: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6: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7: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8: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0: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1: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2: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2: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0: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4: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3: 监测员 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11: 能够看到如果每年
1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全，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20: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5: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5: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

0: 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 39.6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4.3 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

0: 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醒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于今年八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九日，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十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

0: 最佳男女主角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总有一日，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你比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0%。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哇！

0: 一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十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十日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